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。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，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：日本时间15:1015195千赫，19:4011855千赫，20:2021:21:4022:2011660千赫，23:9560千赫，0:3011915千赫。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，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.jp/Chinese。

0: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。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。
1: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11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。
0: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到8月11日晚间可能在日本关东地区登陆。预计东日本与东北地区风雨将增强，出现恶劣天气。日本气象厅提醒民众，对地质灾害、低洼地进水、河流涨水与泛滥以及暴风等保持警惕。随着台风逼近，东日本与东北地区可能出现大到暴雨。此外，太平洋沿岸波涛汹涌，预计11日东北和关东地区可能会出现浪高达7米的风暴潮。同时，各方也需警惕雷电和龙卷风等飙风。气象厅表示，由于台风行进路径较为罕见，关东和东北沿海地区的风力增强方式可能与以往不同，海浪也可能出现急剧增高。此外，气象厅还提醒民众，目前正值盂兰盆节假期，许多人会因返乡或度假等前往不太熟悉的地方，强风可能会影响公共交通，请确认防灾信息、防灾地图和实时标注灾害风险度的 PT 窟路等，适当调整行程安排。
1: 熊本县7月发生最大震度7的地震后，到8月11日已过去2周。截至10日，包括疑似灾害间接性死亡等在内，该县已有39人死亡。此外，县内97个避难所中，共有6092人避难。鉴于避难生活可能长期化，为防止灾害间接性死亡，熊本县安排了让灾民从避难所等转移到酒店、旅馆等处进行二次避难的住宿设施，并从8月3日起受理入住申请。但截至10日，在灾民提交的1044份申请中，仅有153份确定了接收地点。县政府打算继续努力确保满足灾民需求的住宿设施。此外，县内仍有约34040户停水，其中8代市约23300户，禹城市约8470户，冰川町约2270户。预计所有地区恢复供水还需等到8月底。地震发生至今已过去2周，灾民的身心疲惫与日俱增。通过将灾民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场所进行二次避难等，防止灾害间接性死亡仍是一大课题。
0: 搭载日本版 GPS 人造卫星米奇 BT7 号机的运载火箭 H3 火箭9号机。8月11日凌晨，于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升空，火箭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，发射取得成功。H3 火箭9号机主发动机点火后，于11日4时过后，伴随着轰鸣，从种子岛宇宙中心的发射台腾空而起。在升空的过程中，两枚助推火箭以及第一级火箭相继脱离，在发射约29分钟后，米奇 BT7 号机被成功送入预定轨道。米奇 BT 系列卫星具备类似 GPS 的定位功能。除本次发射的米奇 BT7 号机之外，目前有5颗该系列卫星在日本及周边地区上空运行。它们不仅能提高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定位精度，还有助于在没有无线电信号覆盖的地区发布紧急地震速报信息。日本政府原计划建立一个由7颗米奇 BT 系列卫星组成的、不依赖国外卫星、独立提供定位信息的定位系统。然而，H3 系列运载火箭去年的一次发射失败，导致米奇 BT5 号机损毁，因此日本政府决定目前暂时利用6星体系提供相关服务。
1: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，哥伦比亚西部于当地时间8月10日7时30分左右，日本时间10日21时30分左右发生里氏7.4级地震，震源深度约110公里。地震造成各地建筑物倒塌。据当地媒体报道，地震已造成至少132人死亡，570多人受伤。在靠近震中的佩雷拉市拍摄到的影像中，可以看到一栋巨信有4层高的建筑物倒塌的画面。此外，距离震中约160公里的西南部城市卡利也确认到受灾。该市市长表示，当地至少有20栋建筑倒塌，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开展救援工作。在哥伦比亚，亲美右翼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日刚刚宣誓就职，他强调将全力以赴应对此次灾害。
0: 本台 NHK 8月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，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较7月调查时下降5个百分点，为53%；不支持率上升6个百分点，为33%。本台从8月7日起进行了为期3天的民意调查，本次调查以全国18岁及以上人群为对象。通过拨打电脑随机生成的座机和手机号码的方式实施，在2925名受访者中，有1205人做出了回答，答复率为41%。调查结果显示，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较7月调查时下降5个百分点，为53%；不支持率上升6个百分点，为33%。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2025年秋季成立以来的新低。针对支持的理由，有33%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其具备执行力，31%表示因为看上去比其他内阁好，17%表示因为对其政策抱有期待。针对不支持的理由，有43%的受访者表示因为对其政策不抱期待。23%表示因为其人品不值得信赖，11%表示因为不是自己支持的政党组建的内阁。
1: 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1至6月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，包括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收益在内的经常账户出现了17万4292亿日元的顺差，创下自1985年有可比数据以来上半年的最高纪录。其主要原因有来自海外子公司的股息收入增加、半导体等电子元件出口增长等。同时发布的6月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923亿日元的逆差，上一次经常账户出现逆差还是17个月前的去年1月，其主要原因有访日外国游客减少，导致旅行收支顺差缩减等。
0: 新闻播送完了，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。

0: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，我是文玉。
1: 听众朋友们好，我是李一伦，今天学习第24课。
0: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。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早餐。
1: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欣欣，今天料理达人海斗给大家做了早餐，好像是很典型的日式早餐。
0: 好，我们一起来听第24课的绘画。
2: いただきます。
3: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。
4: これ生卵ですか？
3: はい。
4: すみません、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5: そう、じゃあ納豆もダメ？
4: 納豆大好きです。
0: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。
1: 餐桌上摆上了米饭、味噌汤和烤鱼等。海斗和欣欣说：
2: いただきます。
0: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。
1: 餐桌上的机器人房东春奶奶说：
3: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。
0: 日本料理有益健康哦。
1: 欣欣问春奶奶：
4: これ生卵ですか？
0: 这是生鸡蛋吗？
1: 春奶奶回答说：
3: はい。
0: 是的。
1: 欣欣有些难为情地说：
4: すみません。
0: 对不起。
4: 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我不能吃生鸡蛋。
1: 海斗说：
5: そう。
0: 是吗？
5: じゃあ納豆もダメ？
0: 那纳豆也不行吗？
1: 欣欣兴奋地说：
4: 纳豆大好きです。
0: 纳豆特别喜欢。纳豆是大豆的发酵食品，通常会加点酱油倒在米饭上吃。因为纳豆很有粘性，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，所以也许有的人吃不了。
1: 不过欣欣倒是很喜欢吃，不瞒你说，我也爱吃纳豆。
0: 哦，是吗？
1: 重点语句。
0: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不能吃生鸡蛋。
4: 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学会了这个说法，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别人你不喜欢或不能吃什么了。好，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。
6: 生卵
0: 是生鸡蛋。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
0: 是不能吃的意思。
1: 本课要点。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
0: 意思是不能吃。今天就来说说表示自己不能做什么的说法。动词
6: 食べる
0: 吃的可能性是
6: 食べられる
0: 能吃。
6: 食べられる
0: 的郑重语气的否定型是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请大家记住这个说法。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不能吃就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是的，告诉别人自己不能吃什么，要在不能吃的东西后面加上助词は，然后说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好，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。
6: 食べられません。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怎么样，您会说了吗？说说看。
0: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。一位女生的面前放着和食，她要告诉对方自己不能吃什么。
7: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。
4: すみません、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。
7: どうぞたくさん食べてください。
1: 请多吃点。
6: どうぞ
0: 是请的意思，在劝菜等建议他人做某事时使用。
6: たくさん
0: 是很多。
6: 食べてください
0: 意思是请吃。它是在动词
6: 食べる
0: 的天形后面加上
6: ください
0: 变化而来的。
4: すみません、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对不起，我不能吃生鱼片。
6: すみません
0: 在这里是对不起的意思。
6: 私
0: 是我。
6: 刺身
0: 是生鱼片。
1: 好，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。
6: 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私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私、刺身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试试看。
0: 我们来做个练习。假设你有过敏症，不能吃虾，那应该怎么说呢？虾是
6: エビ。エビ。
0: 请在前面加上すみません。好，请回答。
7: すみません。私、エビ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0: 再来做一个练习，请你告诉对方你不能吃猪肉。猪肉是
6: 豚肉。豚肉。
0: 好，请回答。
8: すみません。私、豚肉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1: 怎么样？你说对了吗？常用语句。
0: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和海斗说的这句话，请您把它记住。
2: いただきます。
6: いただきます。
0: 是用餐前的寒暄语，表示对烹调的人和对食物的感激之情。有时候也会双手合十来说这句话。用餐后的寒暄语是
6: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いただきます。
0: 和
6: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
0: 请大家把这两个寒暄语作为一对儿背下来。
1: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。
6: いただきま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
1: 吃饭的时候，请您也说说看。
0: 好，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，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说明他不能吃什么的。
2: いただきます。
3: 日本食は健康にいいんですよ。
4: これ生卵ですか？
3: はい。
4: すみません。私、生卵は食べられません。
5: そう。じゃあ納豆もダメ？
4: 納豆大好きです。
9: 食いしん坊カイトにお任せ。
1: 海斗的美食攻略。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早餐。
0: 哎，李一伦，说到日本的早餐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
1: 应该就是短剧里出现的米饭、味噌汤，还有烤鱼吧？
0: 是吗？日本传统的早餐呢，就是和食，有时候也会用纳豆、紫菜、梅干、鸡蛋来配米饭吃。在短剧里啊，海斗准备的是生鸡蛋。其实呢，日本人也经常吃玉子烧。
1: 哦，不吃西餐吗？
0: 最近也有很多人吃西餐。有面包、煎鸡蛋等鸡蛋料理，饮料呢有果汁和咖啡等。
1: 哦，在酒店和旅馆能吃到什么样的早餐呢？
0: 旅馆主要提供和食，酒店呢通常可以从和食和西餐里任意选择。有些酒店提供自助餐，和食、西餐都可以吃。
1: 能任意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这可真不错。我也想尝试一下各种料理。
0: 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。
1: 下期节目，星星感觉身体有些不适。
0: 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
1: 听众朋友们，再见。